在三十几岁、三十一提供的被这里被这里这个地块上去，再把各地是实在各地的考试可被师傅那个对待什么考虑的可以，我那同事个实在有点低。可是就他的介绍是个兄弟，他现在多么好，对我们在各地那个都给的，对，来看到在地方那个啥是。工资那什么的，村里个调人，那是人家那个那肯定得挺可以的，是人地上当地个的工出个的，天天干那个的，现在人地那地可个，听那个1926的歌上是，是 Curtain Mountain 的，是啥是，得给人那个的，这肯定是，可到挺肯定是。就他那个看到就看到就地方那个山里的，但是山地就肯定是给给的，那个的对。也现在阿伦本身没有介绍的，对的学山里，可能到两点了，地方介绍的，对的个地方准备，他那可能地方那个地方东西的，到地方的 RCMP 也参加了，地方介绍那地方的准备，他那里，也是地学山里也参加的。听也听到的，那些可能忙到 James Creek 在火烧的那的 ，Benjamin 可提供的个嘞，但是他提供的那个你提供的个给提供的个是个太提供的个可没人的，那些他那个嘞是个，他那个个跟他来的个提供的提供的个在多少块钱那个提供的个给啥是，可是给个给提供的个啥是那是。是这样的天气的，这里的各地啊，有些可能看到天气啊，现在这里的可能 mental health 可能的，可能是这西藏的可能，这些的天气，可能是可能的，这我啥子，这啥子的的，这些天来来是可能可能毛的，这个啊，可是现在怎么，可能去看啥山的，这这个天气非常冷，这太冷了，这实在真好不舒服。

0: 还看了看人家新来很多海，人家我这个当北京快一个过年，缺少嘛人家我这去泰国领的些 CBC 过来，我懒得看你的。人家看谁来人家谈的生意，他看没回流是你听。这里看他们微信起来，看看我他学生在那个给贴的，我懒得看你的。对，只能当地拍自家的那地方了，来过的，何等的。
1: 这个呢是就对从那一啥国家里当过的呢，这个在考试里，你再看去国考出来的，开始出来，他打算准备的第二场我的，感觉我这个呢的。
0: 嗯，我怕自家那个东西不是快一个点，去过台上也去得过领带些 CBC 过啊，外人的肯定的。现在打 camera 你自己去 news camera 肯定给个人打上一点，阿拉们得了脑袋呢的。
1: 我来说，我真是认为我这一种事情全是难的。哎，结果他我看看嘛，咱们用的那什么

0: 种大概他那这种看那如果那谁也得也全啊拉满的一这水果质量的你要是就那他啊的那全啊拉满的
1: 可以拉满的了当地等的黑原来的那个当地
0: 但可能我也从来上我们这些来听床哎等等等就哎呀这我说啊就那一年我能跟我说是怎么的但也去过他中看我干嘛的一个他来的我在哎去了一个了在那里去过去你去的去过他中看我干嘛的中的很多命令也给第二空的听说空过他弄起来也去了叫干嘛来的
1: 我去过去了看的去 First Nation 去的那个是不是留在在这个在这个人的空间那个给铁道的人的客人在去过去了看每一个人的去了在那一个人的那个中地
0: 对啊那在那 Nation 过去你这个这样看我经过他妈中啊带出来去带出来过在东南贵西了 McKenzie Liard 过一点哎，就喝了的，他在看那些肉，说那些的，就说了咱那些的，对不对？哎，去啊，去那些的，也说了咱咱的那些个，吃的点点的，可我经过他嘛，那是不是过啊 ？Premier 的那个咱上把官员，当地个上把官员，他用过他当地上把老人去打。Special Tribal Council CUNY 来的，哎，他看我经过他那 Pass Got 那个名字，他去啊，从之前看过进 Post Office 的过，一个带着看 Office 的资料，哎呀，去给你送了个老款的吹哨和钟，我操，哎呀，阿里个那个才能去台龙的阿里个，我操。一上啊，结果这都过的白高，一是打开水，一是过上套给的时候呢，一是要过华兰的，一看没那三十过华兰的了，跑干门干的。你那一是要那个的在花，哦，这谁贵的？把咱一去过他，咱那是过叫你谁过的啊？一去啊，真的是属于一种的雷同，我咱是打黑的这种地方。我故意带他在电视上，而且答应他送你说他去等你去，我求你去了，求我这样，那些个种office 那些个求你去了，在电视里开肯定的在电视中在说过，在电视那个求你去了，看啊，让某的人上，让某的人通啊，你那个当然过他了的，那在话早就那谈的了。
1: 那那阵地了，这当地那那阵地那点那兄弟，
0: 那可咱那那是谁的爹上？咱那叫我爹从，基本老跟爹爹的，可咱那长大是咱那我爹从皇帝，咱那当皇帝呢，当皇帝的呢，那一天我是那一个从我爹的从那，把我是那从那个俄勒冈的从我个爹个手的爹，就是那些去世的电视那场的过招的，我那那些个最近定的人留着一张。Ellison the poem 在电视中，哎，是讲那个去年这个人在电视里的 Patrick 是 Ellison 的，啊，可真的很好，我讲那个的，我讲就做过电 office 高管那种，我真讨我的这个人，据说来咱这种 Ellison 就 Ellison 的 Patrick 说的，咱个正在换，另外这个以 George Rasmus 那另外这个。As you can see, there's that one because you patch on that time. Oh, I was in my head, I like, don't. If I go to that young, I was not for that. I was not just standing there. So I let it on make a right. And then I hit a line. That's when they got them in the old. I caught a wrong motor in Sean, your contour. Then I got on the day, they caught a wrong condition. On that wrong, me, two, not nothing. Go get a city, a wrong, killing down. If Uncle Leo, Mary Cosgrove, Mitch Landry.在庙中，别人在那边老人家中过冷仗，这咱这这平时那是太那个的，在黄冈要上兄弟屯了的。
1: 我现在还有那点 herb。
0: 哎，马西这边。
1: 这里跟 herb 那位人，当地 pads 搞的那地方了，最重要还有一点。

0: 拉水电拉水在过里，如果地里过个水地那地也差也水，我地那水在过热，家里卡一些地下去，在邻居的水瓦烂的，地也东下用得啦，在亚店里吃的卡一些地的，天气也在这里吃，阿叔这里吃我没钱的，亚在吃的卡，伊但是生活过真嘞过热，家里过卡。伊也是讲，我来好弄钱了，个挑战谁个嘞？挑战谁？看个电影来看呐，厉害的，谁个心情过来？电影个厉害的。他当了嘞，在我听过的听的邋遢的啥？啊，也是谁个准备钱？挺贵，也是谁那个？我听过这里谁个？谁看过这里谁些？以前呐，厉害的谁？就靠有家的。三把狗子来的准备钱是用起来装弄三把牙里，阿叔孙老弄上套弄三把牙里，亲戚也就用起他来装弄三把牙里，我的三把狗子来的，他说的他听说有啥对？
1: 心里可能在出生以 Ted Trindle 1920个他，心里看过上，他肯定来看那地方，那还管的。